这里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由 BFM 90.53由我放送富山英文广播为你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富山华语之音，我是龙哥。无论是一家人住在一起，还是因为生活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国家而相隔两地，家人之间总是会问上一句爸爸摩果尼，你吃饭了吗？是的，短短的一句话里似乎啊包含着许多没有说出口的心意。身体还好吗？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和朋友相处的好吗？最近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过得幸福吗？我想你了，你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人，我爱你，等等等等。我们常常呢，很容易把温暖的话说给不怎么熟悉的别人听，可面对最熟悉的父母和家人，却总觉得不好意思，甚至有些难为情。于是那些想说的话呀，就这样常常的一拖再拖。韩国的추석假期，中国的中秋节假期呢已经开始了。这个假期呢，不妨鼓起一点勇气，把平时啊没能对家人说出口的心里话亲口告诉他们，怎么样？假期就是一个最好的时间，也许只是短短的一句话，就能让今年的中秋节变得更加温暖，更加充实，是不是？好了，为大家送上的今晚的第一首歌曲，送给那些可能此时此刻正走在回家的路上的好朋友。今天的第一首歌曲《起步路卡林爹》来自 BTP。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 90.5 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1: 韩语一句话，
2: 中文来对碰，
1: 轻松学语言，
2: 快乐零负担。
1: 韩中对对碰，
2: 一句一句
1: 说得溜，
2: 听得懂。
1: 准备好了吗？
2: 一起
1: 对对碰。
2: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没错，韩中对对碰开张了，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也是你的中文搭子龙哥。
1: 안녕하세요여러분오늘도여러분들에게중국어와한국어를알려드릴지영쌤입니다大家好我是지영老师
2: 네지영쌤모두반갑습니다
1: 반갑습니다롱거이번주금요일이바로추석이잖아요
2: 오没错过节了
1: 네신기하게도중국의중추절도우리음력8월15일로날짜가똑같더라고요
2: 중추节是的、네
1: 그래서오늘은명절선물세트를고르고전달할때쓸수있는표현들을준비해봤습니다
2: 没错正值啊中秋佳节到来之际当然过节了是很开心的事情、嗯、对同样呢中国人过节呀那也是喜欢家家户户呢都要准备各式各样的礼品礼盒赠送给亲朋好友、哦、那当然还有长辈或者是像师长等等啊那不管是像中秋节里面不可或缺的月饼礼盒还是水果茶叶礼盒那选礼物问价格还是包括呀那邮寄礼品书写贺卡这个时候呢当然通通都需要用到中文了
1: 是的네맞습니다마트나백화점에가면선물세트종류가정말많아서뭘골라야할지고민되고예산에맞게상담하고포장까지부탁해야하잖아요
2: 没错
1: 그래서오늘은명절선물세트를고르는것부터멀리계신분께택배로보내는것까지가장자주쓰는세가지상황과알짜배기문장들을준비해봤습니다
2: 没错今天这个主题可以说是非常应景掌握了今天这几个呢关于中秋礼盒的核心句型呀那保证各位在中国过节买礼物的时候啊既得体那还不会超你的预算是来同样三个最实用的场景让我们马上开始
1: 네좋습니다마음까지전해지는명절선물세트표현들지금바로시작해볼까요
2: 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场景
1: 백화점이나마트에가면명절선물세트종류가정말많잖아요어떤선물세트가인기많아요라고직원에게추천을받는상황이있을것같습니다
2: 没错面对呀在中秋节商场超市中秋节礼盒多到真的数都数不过来的时候 对这个时候呢你要提问一下你可以问中秋节礼盒有什么推荐的吗、嗯、好当然如果你想具体问到月饼礼盒、嗯、那你可以说月饼礼盒有哪

0: 些口味？那这里呢几个单词咱们复习一下啊。那礼盒其实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礼品套装、礼品盒。当然月饼应该没有人不知道吧，就是经常所说的文饼，也可以这么可爱的翻译，我也觉得是有点可爱。
1: 네礼盒가바로선물세트를뜻하는거였네요。
0: 是的，
1: 中秋节礼盒有什么推荐的吗？라고하면추석선물세트뭐추천해주실만한거있어요가되는거고요。
0: 没错，当然除了月饼礼盒，很多人还会选择像水果篮或者是茶叶礼盒，价格呀从几十块到几百块不等，选择是非常的丰富的。
1: 哦，水果篮이랑茶叶礼盒까지예산이랑받는분취향에맞게고를수있을것같아요。
0: 是的，选择很多。
1: 그럼매장에서당당하게추천을부탁하는연습같이소리내어해볼까요？
0: 来，大声跟我们读。
1: 명절선물세트추천좀해주세요。
0: 명절선물세트추천좀해주세요。
1: 명절선물세트추천좀해주세요。
0: 명절선물세트추천좀해주세요。中秋节礼盒有什么推荐的吗？
1: 中秋节礼盒有什么推荐的吗？
0: 中秋节礼盒有什么推荐的吗？
1: 中秋节礼盒有什么推荐的吗？
0: 哎，没错。好，打开了这个想要选择中秋节礼盒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的表达哈，这是第一个场景。来，我们马上进入场景二。
1: 네，원하는가격대를말하고거기에맞는선물세트를추천받거나예쁘게포장해달라고부탁하는상황이에요。
0: 这个时候啊，你可以继续呢向店员去表达你的预算，就是你想花多少钱。
1: 对，
0: 怎么说呢？比如说呀，我想要200块左右的礼盒。好，那如果要想让店员帮你做最终的包装，当然你希望送礼的时候呢包装的更精美一些，你可以怎么说呢？可以帮我包装的漂亮一点吗？
1: 我想要200块左右的礼盒라고하면200위안정도되는선물세트로부탁드려요라는뜻이네요。그리고包装的漂亮一点，예쁘게포장해주세요까지알아두면선물받는분도감동하시겠어요。
0: 是的，当然收到礼物的人如何知道是你呢？当然这个时候呢手写一张卡片是不是非常重要呢？好，这个时候啊您可以呢继续说，可以附一张贺卡吗？哎，现在很多商场也会免费提供包装，包括呢提供贺卡的服务哈，所以呢大胆提问就可以了。
1: 네，贺卡、축하카드까지챙기면정성이두배가될것같아요。
0: 是。
1: 그럼예산에맞는상담부터포장요청까지필수표현같이복습해봐요。
0: 来，让我们继续发音练习。
1: 200위안정도의선물세트로부탁드려요。
0: 200위안정도의선물세트로부탁드려요。
1: 200위안정도의선물세트로부탁드려요。
0: 200위안정도의선물세트로부탁드려요。我想要200块左右的礼盒。
1: 我想要200块左右的礼盒。
0: 我想要200块左右的礼盒。
1: 我想要200块左右的礼盒。
0: 哎，好，是不是掌握的非常好呢？来，让我们马上进入场景三。
1: 네，멀리계신가족이나지인분께선물세트를택배로보내면서명절인사까지함께전하고싶은상황이에요。
0: 是的，当然送礼呢，除了直接呀交到对方手里之外呢，对于那远距离的亲朋好友，那邮寄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哈。在中国同样也是邮寄礼品也是非常的方便。那么需要邮寄的时候，您可以呢在快递单或者是贺卡上呢，那么手写一些简单的祝福，觉得呢是更加的有诚意。写什么呢？来，你可以这样写：中秋节快乐，阖家团圆。阖家团圆是什么意思呀？就是祝愿全家人团团圆圆。那么这是中秋节呢最常用的祝福语了。
1: 阖家团圆，발음은조금어렵지만온가족이화목하게보이길바랍니다라는뜻으로명절인사에정말딱이네요。
0: 因为在中国呢，中秋节呢是一个团圆的日子，也就是呢家人要在一起的日子，阖家团圆。
1: 네，그럼명절전에도착하는지확인하고싶을땐어떻게물어볼까요？
0: 哎，你可以直接问中秋节前能送到吗？好，确认之后呢，当然在你比较着急的情况下，还可以呢加问一句，麻烦。

0: 尽量安排快一点的快递。哎，这个时候啊，你要考虑到呢，各个商家包括各个快递的品牌，他们的速度可能不一样。
1: 对，
0: 因此这个时候啊，商家呢往往都会帮你去根据你的需求呢，去优先或者是呢尽快处理。
1: 对，中秋节前能送到吗？로도착일까지딱확인하면마음편하게명절을기다릴수있을것같아요그럼명절인사와배송확인까지완벽마무리하는표현연습해볼까요
0: 好，让我们练习一下这句话的发音。
1: 네，추석전에도착할수있나요？
0: 추석전에도착할수있나요？
1: 추석전에도착할수있나요？
0: 추석전에도착할수있나요？中秋节前能送到吗？
1: 中秋节前能送到吗？
0: 中秋节前能送到吗？
1: 中秋节前能送到吗？
0: 哎，好，没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上啊？
1: 네우리그럼롱거랑저랑함께롤플레이한번해보도록하겠습니다
0: 来让我们哎发挥一下演技
1: 네
0: 给长一点的对话
1: 좋아요제가손님할테니까롱거는직원해주시면되겠습니다
0: 请听哦
1: 你好中秋节礼盒有什么推荐的吗
0: 你好我们有月饼礼盒水果篮还有茶叶礼盒请问您的预算大概是多少呢
1: 我想要200块左右的礼盒是要送给长辈的
0: 那推荐您这款月饼礼盒很受欢迎需要帮您包装得漂亮一点吗
1: 好的麻烦了可以附一张贺卡吗我想写中秋节快乐阖家团圆
0: 没问题我马上帮您准备请问要邮寄吗
1: 对麻烦寄到韩国中秋节前能送到吗
0: 可以的我们安排快一点的快递肯定呀能在节前送到
1: 太好了谢谢你
0: 没错其实一点不难哈虽然有点长
1: 是的
0: 是很好的把我们今天的三个场景三句话呢也都融入当中了是不是是不是没问题
1: 네오늘은명절선물세트추천받기부터예산에맞춰포장부탁하기그리고명절인사와함께택배로보내는표현까지알아봤는데요이제마음을담은선물을자신있게준비할수있을것같아요
0: 没错中秋节送礼对最重要的是什么呀当然呢是心意了是最后呢这里来给大家送上一个小小的一个节日的小贴士就是如果呢要寄给长辈的话尽量是选择那一些包装的比较传统一些稳重一些的礼盒哈那朋友之间的话像什么水果篮呀或者是一些呀现在受年轻人欢迎的一些比较有创意的礼盒呢当然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1: 네받는분에따라선물세트도다르게고르면더센스있게보일것같아요
0: 是的
1: 오늘배운생생한명절선물표현들잘기억해두셨다가이번추석에자신있게사용해보시길바랍니다
0: 没错这个时候呢要把刚刚学到的那句话作为我们的这个节日祝福送给大家了那就是在这里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1: 네
0: 阖家团圆
1: 여러분모두넉넉하고따뜻한한과일보내시길바라며저희는여기서인사드릴게요다음주에만나요
0: 我们下期见吧拜拜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富山华语之音是的今天呢是24号啊很多好朋友呢现在呢已经是处于假期模式了已经处于呢是正在呢和家人和朋友啊团聚过节的时间了对不知道您现在呢吃的是韩国的송편还是中国的月饼呢确实那我相信呢每个文化每个国家都会有一些自己的一些传统的习俗而美食真的是会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一种节日的氛围的一种很好的载体吧当然对好吃的嘛是不是也总是能够让人非常的开心好而此时此刻呢现在正在经历的这一个假期呢它是和月亮有关系的假期没错好那么当然这个时候呢举头望明月如果你没有在家低头思故乡可能这个时候如果能够心里借着月亮给那些家人给远在国内的朋友对送上祝福其实也是一种不错的方式虽然现在我们可以通过手机可以通过网络呢实时的进行这种信息的传输哈而古时呢真的就非常有仪式感的事情就是对着月亮说不定啊在中秋的某一个 月圆之夜。

身处两地的人都举头望着明月，然后呢分享对彼此的这种相思，这真的是非常美的事情哈、啊。好，为大家送上今晚的下一首歌曲呢，来自阿林的《给月亮的三行诗》，也在歌曲当中啊，去感受属于月亮的一个特别美好的节日。

0: 穿梭中韩两国味道世界，探寻地道佳肴、人气美味。
1: 嗨，李月！
0: 嗨，龙哥！听众朋友们，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1: 没错，节日的时间总是非常的开心，而且又像是中秋这种天气很舒服，然后呢有各种各样的美食可以吃的这种节日，那真的是再好不过了。
0: 美食的确治愈了我，因为中秋节说实在的，我有一点小小的悲伤。
1: 哦，是什么呢？
0: 中秋节是什么日子呢？
1: 合家
0: 团圆的日子。
1: 没错，
0: 所以像我们
1: 像月饼一样
0: 的，对，我们呢只能看着月亮，然后想念一下中国的亲人们。
1: 的确，我相信可能很多像我们一样啊，那在海外工作生活的朋友，对，每年中秋节可能都会有着这样的类似的遗憾。
0: 是的，所以呢我们只能靠大量的美食来安慰自己吃完了韩国的美食再来中国的美食，对不对？
1: 没错，我们可以吃两份来感受到两份的开心，两份的

0: 愉悦，
1: 对 double 一下，然后呢，我们就开始从两大金刚开始了。中秋节韩国的 number one 杠把子肯定是松饼，对，那么说到中国呢，当仁不让就是月饼，
0: 是
1: 文饼。
0: 我很喜欢文饼这个提法，我跟你讲，我第一次知道文饼，我以为就是只是直译而已，后来发现它就是一个通用的表达，哎，
1: 是的。
0: 然后包括英文当中会说 moon cake。嗯，哦，我觉得很可爱，
1: 是，
0: 就它很真实的还原了中文当中月饼这两个意思，
1: 对，那么松饼和月饼其实他们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他们都是按照
0: 查一下
1: 按照什么来的
0: 啊？我刚准备说是有馅儿，然后那外面的是包着馅儿的东西。哦，对，我的答案可能比较肤
1: 浅，可以，可以，可以，这个也可以。但是呢，我们把利益升高一下，
0: 哎，
1: 都是按照月亮的模式来的
0: 啊。这是他们共同的
1: 地方。对，松饼呢是半月形，
0: 一下子点题了。
1: 然后呢，月饼呢是满月形。满月嘛，蛮好理解的，因为中秋节的月亮是年中最大、最圆、最亮的，对，
0: 啊，
1: 对不对？
0: 每个月的15、16，虽然我们说15的月亮16圆，但是呢，我们通常意义上说，那满月其实就是每个月的阴历的这个15这一天嘛，对，
1: 是
0: 月圆之夜。
1: 对，那么松饼为什么它是半月形的呢？
0: 对呀，啊，因为毕竟，你看初造也是。在15这个是时间呀，那个这一天的月亮理论上应当是圆的才对呀，
1: 是的。那这里有个小小的故事，因为韩国人也是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月满则溢嘛，对不对？
0: 是，
1: 所以他们觉得如果是半月形的话，那么半月会慢慢慢慢变成满月，那就充满了希望和期待，
0: 它会有一个越来越美好的一个趋势。
1: 所以呢，他们选择半月的形状。然后呢，关于松饼有很多美丽的故事，
0: 哦，
1: 首先呢，大家都说啊，以前很久以前就开始了，松饼做的好看的姑娘
0: 能嫁个好婆家，
1: 是的。还有呢，嫁过去以后呢，做了人家新媳妇了吧，然后你再包松饼，他们会在里边呢放一个松针，然后这个松针呢，不知道因为蒸好了以后吃的时候是从头开始吃到还是吃到后面才吃到，那根据你吃到的时间和部位的不同呢，还会判断你是生男孩还是生女孩。
0: 呵，已经有了玄学的味道
1: 是不是？
0: 果然真的是古人，我觉得他们那个创造力啊，还真的是就是脑回路挺开的。
1: 对，然后把松饼呢，把它一个字一个字来解读的话，松其实呢，它就是松纳木，就是那个
0: 松树的松，
1: 对，
0: 可以这样理解。
1: 松针呢，一般在做松饼的时候呢，它是做打底的，铺在五颜六色好看的松饼的下面。那它有两个作用，第一个呢是杀菌的作用。
0: 哎，松树呢，
1: 是不是
0: 它会分泌这种油脂和一些成分的话呢，它就有天然的这种抑菌杀菌，其实它有一些很好的一些保益的一些效果哈。
1: 是的，然后第二个作用呢，就是看起来很好看，碧绿碧绿的松针上面就铺了五颜六色的可爱的松饼，
0: 因为松针就给人一种就很秋冬的那种感觉，很丰收的那种感觉，就好像就是你知道，就是很和谐生活美好的那种感受。
1: 对
0: 对，松树其实这个意象本身在中国的话呢，传统文化当中其实也是一个就很好的一个这个一个祥瑞吧，在植物当中也是非常美好寓意的一种植物的形象。
1: 是的，然后呢，饼呢就是点心的意思，那分开来再合起来，就是在松针上摆着漂亮的点心，那就是松饼。
0: 哦，
1: 是不是很形象？跟月饼差不多，对不对？
0: 是，这还是真的是我不知道的这个小小的故事啊！
1: 啊哈，
0: 对松饼的认识又多了一些些。
1: 理解，对不对？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月饼，月饼的故事和传说，你会想到谁？
0: 抢答，嫦娥。
1: 是的，
0: 对。
1: 那嫦娥的故事呢，我好像每年都在中秋节，以前是听一遍，现在是要跟自己的女儿说一遍。
0: 对，我觉得这样的故事，这样的传统的故事，就是它值得一直说，
1: 是不是
0: 一直说。
1: 对，
0: 因为一年不也就只有这样的一天的这个timing 才是最适合把这些传统的故事，然后一代一代去分享。
1: 那这个故事呢，也是有一点小悲伤的。怎么说呢？就是说以前天上有十个太阳，然后我们的大英雄后羿就出现了。
0: 是，
1: 后羿呢就刷刷刷刷一下射下了9个太阳，
0: 神射手。
1: 是的，
0: 拯救苍生。
1: 对，所以呢，我们的天上的神仙就给了他一颗长生不老药作为报答。
0: 没错。
1: 对，但是呢，大家都知道后羿的妻子嫦娥是很漂亮的
0: 大美女啊。
1: 是的，那后羿怎么可能对一个人就抛下嫦娥一个人长生不老呢？于是他决定把这颗药就藏在家里面了。
0: 哦，
1: 但是怎么说呢，就偷窥的人就出现了，他就趁后羿不在家的时候呢，就想把这个药给偷走。
0: 天哪，坏人。
1: 对，

0: 当他要把这个药偷走之前呢，嫦娥哎，索性我就吃了吧。他就为了保护这个药，
1: 怕他落这个
0: 落入坏人之手。
1: 坏人之手
0: 啊！我说哎，
1: 姑且便宜了别人，还不如我自己享受了。
0: 是的。然后吃完以后呢，他就成仙了，就直接就飞到了月亮上面，是不是
1: 有一个月宫？
0: 对
2: 对，就住下来了。
0: 是的、嗯、然后呢，月饼呢，其实它不叫月饼，这个点心呢其实在唐朝就已经有了，那时候还不叫这个名字，但是呢、嗯、这个点心呢据说是嫦娥最爱吃的，所以呢、嗯、后羿也就选在一年中月亮离我们最近最圆最大最亮的时候呢、哦、做了这个点心
1: 白鼠了。
0: 对，然后呢就来思念嫦娥，当然他也希望这个月饼的香能够飘到月亮上，让嫦娥把它勾回来，
1: 一解相思之情啊，
0: 是不是？
1: 毕竟隔着这样的这个千万里，那也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去怀念故人哈。
0: 是的，嗯，那么
1: 真的是凄美的，
0: 对，
1: 但是同时又非常浪漫的一个
0: 月饼的传说
1: 故事。
0: 但是月饼呢，在中国国内呢，大家也知道，各地的月饼其实都不一样的。我就问一下，山东吃什么样的月饼？
1: 我肯定是咸的，且我跟你讲，可能是因为我这个年纪，我觉得七零八零后，那我们可能对于五仁月饼应该会有着一种很强烈的执念
0: 啊，一定要吃五仁月饼、啊
1: 就是。对，我是买一定会买五仁的，我知道会让很多南方人真的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无语，因为很多人觉得五仁月饼非常恐怖。
0: 我也吃，因为一盒月饼里边肯定有五仁月饼的地位，它地位是很高的，是最传统的了，对不对？
1: 最传统，对。
0: 对，但是每次我都是用小刀切了又切。
1: 就尝一下就好，
0: 精确到一口的量，然后尝一下就好了。对，意思意思，
1: okay,
0: 对不对？
1: 我懂你意思、嗯。然后，但其实该说不说，在山东，以山东为代表的这种北方月饼的这种派系的话，其实它应该是还是以甜为主，或者说就都是甜，甜口的。
0: 对，北方一般都是甜口的，
1: 对。
0: 但是在南方呢，我们喜欢吃咸口的。我其实最喜欢吃是鲜肉月饼，
1: 对，
0: 特别是刚刚做好的时候，香飘
1: 万里。这是我在山东，在我离开山东之前，在我的世界里面完全不存在的东西。
0: 但真的很好吃，还有爆汁。
1: 尝过之后，其实你会发现，哇哦，发现新大陆。
0: 是的、嗯，然后呢，在咸口的鲜肉月饼的基础上，现在的月饼真的是五花八门。我就说咸味的，南方的
1: 咸蛋黄。
0: 咸蛋黄那是必须的，还有肉松月饼吃过吗？
1: 肉松啊，就是面包。
0: 对，
1: 外面那个
0: 肉
1: 松，然后夹到那个馅儿里面，哎，这个我还没吃过
0: 啊。然后还有梅干菜月饼，你吃过吗？
1: 天哪，这个已经开始，我觉得变成暗黑料理的范畴。
0: 牛肉月饼吃过吗？
1: 哇，所以好，我懂了你们的思路了，就是一切可以炒做成菜的，我觉得你们都有那个冲动，把它放到月饼馅儿里面，对不对？
0: 对。然后我上次回家的时候还吃到了牛蛙月饼，哎。你看，龙哥下巴已经掉下来了。
1: 对，
0: 这个也能吃吗？也能
1: 做月饼吗？跳墙月饼，我觉得应该会有吧。
0: 我跳墙月饼当然会有啊！
1: 天
0: 哪，
1: 太不可思议了。所以你能想象中国的月饼的种类，数都数不完，说都说不完。
0: 对，但是北方有一种月饼我特别喜欢吃，是枣泥月饼。
1: 枣泥啊，是吗？
0: 是不是？
1: 哦，对，
0: 很香很甜。
1: 应该说是枣泥，应该是除了五仁之外，我会就是在。我面前有这么多
0: 一排里边，
1: 对，我会精准的把它俩挑出来，如果没有那我就不吃
0: 啊哈。
1: 对，枣泥确实它有那个枣子
0: 特别的魅力，是不是
1: 甜味？但我觉得其他的话
0: 香味也是很独特的，
1: 对，然后口感也很好，很细腻。
0: 对，
1: 然后那至于其他的，我觉得像那些什么南瓜馅儿的呀，包括其他一些各种各样的那些馅儿，我都不太是我的菜。
0: 但是有一个口味也是集大成的，它就是莲子、嗯，然后里边放一个咸鸭蛋，这种夹心的，
1: 哇，
0: 这种也是可以的吧？
1: 好精致哦。
0: 莲子嘛，莲蓉月饼，
1: 对
0: 呀、
1: 啊，莲蓉月饼是，哎、嗯，的确，莲蓉，然后豆沙、五仁，
0: 嗯，
1: 哎，对，这些
0: 这只是它的
1: 比较常规吧。
0: 那现在还有巧克力月饼，还有冰淇淋月饼，
1: 那应该就属于是新奇的那一派月饼，什么冰
0: 皮月饼，
1: 月饼
0: 对、
1: 啊啊、水果月饼，对，
0: 是吧？
1: 那已经开始，我觉得像糕点。像
0: 老瓶装新酒是不是、嗯、
1: 对那个方向去发展了、嗯、好像他已经跳脱出了这种传统月饼的那个框架了，
0: 对，
1: 然后他开始
0: 很潮流，
1: 放飞自我了，对，拥抱潮流趋势了。
0: 但是其实我们的月饼呢也是有流派的，比如说广式月饼、苏
1: 式月
0: 饼、京式，就北京那边的月饼、还有呢就是潮式月饼等等，是不是？
1: 对，
0: 其实呢广式月饼呢，我觉得个人觉得是比较精致的，因为它是皮薄馅大、嗯、有点说像饺子的味道、啊、是不 是,
1: 是
0: 而且呢它的图案也很精美，我甚至呢、嗯、有一段时间我就特别痴迷，就是收集那种做月饼的模具。
1: 模具啊，我
0: 觉得那

0: 这也是艺术品哎，是不是？真的美好的记忆，对不对？
1: 对。
0: 那还有一个呢，我要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我们的中秋餐桌上的隐藏款。嗯，
1: 哎呦，是不太容易吃得到的美食，对不对？
0: 就是中国人都知道，但是呢，外国听众呢可能会觉得，哦，还有这个有点好奇，
1: 哎，是什么呢？
0: 先从中国开始吧。中国呢，餐桌上呢，在中秋节少不了的两样呢，一个是螃蟹，还有一个呢，哦，是桂花。
1: OK， 没错，
0: 是不是？
1: 对，
0: 桂花的话呢，我们可以做成甜品，
1: 是，
0: 还可以呢做成桂花酒，
1: 对对，
0: 是不是？嗯，啊，我觉得很多韩国人第一次听我说，哎呀，桂花好香，好好吃。他说香能够理解，好吃就不能理解。这个能吃吗？因为我们小区里面有很多好看的桂花树，对
1: 对，这个季节真的很香。
0: 但是要说一下，不是所有的桂花都是可以吃的，有的是有毒性的，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就可食的桂花呢，
1: 这一点提醒很重要。
0: 对，嗯，只有一两种啦，所以大家要注意啊。嗯，不是说哦，韩国听众朋友说哦，桂花好香，好好吃，那我们家附近就有，马上
1: 就
0: 会开了。
1: 就
0: 这个时间段，就是桂花飘香的时候。
1: 当然，即便它能吃的品种，嗯，啊，那实际上呢，因为毕竟它其实是在室外，包括你采摘的过程，嗯，其实可能会存在卫不卫生的这个问题，所以其实还是要谨慎，啊，
0: 谨慎一下。
1: 最好是直接就买现成的，
0: 最好就是去中国就是直接开吃。对，
1: 对，
0: 还有桂花蜜，用桂花酿的蜂蜜。
1: 而且在这种金秋十月的时候，就是大概阴历的九月十月份的时候的话呢，其实会有很多的一些像咖啡品牌或者一些甜品的品牌呢，会专门会出这种桂花的一些限定的一些
0: 饮品，没错，季节性的美食。
1: 对，就好像比如说，okay，在春天的时候呢，韩国其实很多品牌会出这种
0: 樱花
1: 的主题一样，啊，
0: 但不
1: 是
0: 真的吃樱花，就是有樱花的香味或者是它的颜色。
1: 有一些金桂真的就是会撒上这种特制的，
0: 我们是可以直接吃
1: 桂花，
0: 对，干桂花，
1: 它既是点缀，视觉上其实是非常美好，呼应这个季节，然后同时它的香气也很棒，然后它还可以，对，它就是可以
0: 食用的，对身体也有好处。
1: 对，
0: 对，就是，去中国不能错过的季节性美食吧。
1: 而且其实前段时间我还自己入了一个蜂蜜，就是直接从千里迢迢从中国寄过来，因为现在其实这种中国的电商物流很方便，啊，对，然后那它99包邮，现在我听说都已经开始单件包邮了，那我就有入了一个专门的桂花蜜。
0: 嗯，
1: 对，
0: 我冰箱里就有，哎，
1: 对，哎，我发现还真的跟普通的那种蜂蜜
0: 不一样，
1: 一般的蜂蜜不一样，它真的有自带桂花的那种清冽的，然后呢非常高雅的，非常这个悠扬的那种香气。
0: 对，好的，价格也不便宜，对不对？
1: 真的不便宜，
0: 嗯，是的。然后第二个美食呢就是螃蟹，哎，我最近已经开始迷恋上，因为已经螃蟹已经开始出世了嘛 ，K 系。然后我最喜欢的活着的螃蟹。那有一点呢，就是韩国听众们可能也是第一次听说，因为在中国有说，九月份吃雌蟹，然后呢十月份吃雄蟹的这样一个说法。
1: Okay。
0: 因为雌蟹呢在九月份，我们说的都是农历啊，它的那个，蟹黄是很饱满的，但是到了十月份呢，蟹膏就是雄蟹啊，蟹膏又开始很丰腴了，哦，所以呢我们就说九雌十雄有这种说法，
1: okay。
0: 然后他说，螃蟹还有男的和女的吗？哦，你怎么能分别他们呢？我说这很好分别，看他的肚子。对，然后很多朋友说，哎，我从来没有注意到，哎，那龙哥来说一下男螃蟹和女螃蟹的区别。
1: 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说反哈，如果是比较饱满的这个形状，偏圆的形状呢，应该是公蟹。
0: 反了，
1: 反了是雌蟹，
0: 对，
1: 然后
0: 三角形
1: 的，细细长长的是公蟹，对吧？
0: 对，就是你把它反过来看，它的肚子上如果是三角形的，那它是男的，就是雄蟹；如果它是圆圆的，椭圆形的，那就是雌蟹。对，是的。是的，那在中国呢，螃蟹真的是很受很受欢迎，然后呢，从古代开始吧，就很多就是赏菊啊，然后喝桂花酒啊，然后呢吃螃蟹的诗词流传下来。
1: 对， 对，真的会吃啊，
0: 是是，
1: 也这个传统一直延续下来。当然作为在釜山的话呢，那我们有得天独厚的这种靠海的一个条件的，所以其实是海里的螃蟹，那当然就很新鲜，很美味，我自己其实比较非常喜欢吃。然后那在中国的话呢，其实呢像很多地方呢不靠海的话，其实也会有一些这个河里面的这个河蟹，也就是大闸蟹，其实也非常的香，
0: 是的，
1: 很好吃。
0: 大闸蟹的话，我们都是从小被训练起来的，我们有蟹八件，就是吃大闸蟹专门用的，
1: 那个，工具。
0: 对，
1: 就我跟你讲，
0: 八个工具，
1: 你好像在给它做一个精密的手术一样。
0: 然后呢，就是看
1: 它有使用的顺序，对不
0: 对，
1: 对，每个部分用什么样的工具把它给精准的给
0: 是的，吃完以后呢，就是要把所有的吃剩下来的边角料呢，全部都放在

0: 一直蟹壳里边，然后呢这才算真正的完成了。换句话说，就是可以精准的把它给恢复成一只蟹子的形状。啊，那是最高级了，最高级的老饕才能做。我看过那种美食节目，真的有人在挑战这些事情，真的就绝了。啊，那得吃三四个小时了。OK，
1: 那我们再来说一下韩国。韩国除了松饼以外呢，还有一个在餐桌上是很多的，的전
0: 부치게，对不对？各种各样，哎，这个是节日必备了，可以说是。是的，是的，最多见的就是동그랑땡，就是肉丸煎饼那种，对不对？然后呢，还有동태전，就是明太鱼的煎饼；호바전，就是用那种火把南瓜煎的；还有呢，버섯전，用蘑菇煎的；还有육전，我육전也好喜欢呢，薄薄的，特别好吃，特别嫩，就是肉煎的，是不是？一盘一盘摆出来，所以这很多韩国人搞笑说。
1: 因为这是我们在韩国，反正是名字得就必不可少的。但这个呢，就是做完以后，他说我每天都能闻到我头发上的做成的时候留下来的那个味道，就是好几天都不会散去。特别有生活感。
2: 第一呢，因为没有这种过节的，因为尤其这种韩式的这种过节的这个体验的人啊，但是我觉得他对我来说呢，非常喜欢的原因是因为什么？因为很多身边的韩国朋友或者是韩国的同事，其实过完
1: 节之后呢，其实他们就会，因为知道我自己呢是一个人住，一个人生活，家去嘛，然后他们其实就会，哎，给我打包一份，说，哎，我们过节的时候呢，家里其实炸了很多的这些煎的东西，炸的东西，然后他们就会给我带，然后我真的可以尝到不同家的各种味道，对，哇哦，因为随便其实在回国用微波炉或者是用空气炸锅
0: 热一下，再或者说呢，用薄油哈，轻轻的煎一下，很好吃，哎，
1: 是，
0: 其实我会
1: 动起来会吃很久，
0: 真的真的真的，
1: 对，
0: 大家发现了没有？就是说，
1: 节日的美好的地方，
0: 虽然是中国韩国两个国家，但是对中秋节的合家团圆的这种心愿呐，那种美好生活的向往呢，却是完全一样的，
1: 对，就是通过美食去 让自己的身体完全去跟这个季节对有着这种直接的呼应，而且其实对我们来说，其实最好的一种犒劳，其实就是用大自然的馈赠，对吧？然后让自己的身体对能够去享受这些自然的馈赠，其实这也是对于整个季节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尊重吧，对不对？
0: 对，那么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就衷心的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团圆。没错，要吃好喝好哟。嗯，祝所有菜 보내세요
1: 여러분。没错，中秋快乐。那我们就期待下周继续用美食来陪伴你。下周见。好的，这里是华语之音。没错，中秋节。 有太多的故事，太多的传说，无论是食物还是故事，你会发现呢，其实它都和月亮真的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好吧，此时此刻呢，你正在做什么呢？那么有没有看一看今天头顶的这一弯月亮？它有可能是在有些地方呢是被云层厚厚的云层遮住了它羞怯的脸庞，在有些地方呢，可能呢，它正展现着它自己在这一个月当中啊 最明亮、最动人的身姿。我们进入歌曲，《私奔到月球》，来自五月天。

0: 不一样，
1: 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在这里，每天我们多了解彼此一些些，更靠近一点点。好，也就通过情景对话了解一下今天的韩中不同之处是什么吧。
2: 中秋假期到了，小王和智恩聊起两国假期出行的情况。智恩，听说韩国一到秋夕，高速公路就特别堵，大家都赶着回老家吗？
3: 추석에는고향에가는사람이많아서기차표구하기도어렵고고속도로도많이막혀。
2: 这跟中国挺像的呀。那两国的全民大移动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啊？
1: 好，没错，韩国的추석前后呀，经常会听到一个词“민족대이동”，民族大移动，汉字词。这个词哈，听上去其实是特别的有画面感，对不对？好，那它是指什么呀？火车票难买，高速公路堵车，大批在外打拼的人带着礼物回到父母或者是长辈的身边，看到这样的场景呀，中国观众可能会觉得，这不是和咱们中秋或者是春节回家的那一个场景呢是很像吗？没错，中韩呀，在传统节日里面呢，都有回家团圆的文化和习俗，所以都会出现这种大规模的人口长距离的移动。但是仔细观察哈，两国还是有一些些不同的。你看，在韩国呢，秋夕是全年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了。很多平时呢在首尔等大城市工作生活的人会利用假期呢回到父母或者是老家所在的地方。那么因此秋夕前呀，经常会出现从首都圈向地方移动的귀선길，就是返乡路。假期后半段，对，那么就会出现呀返回首都圈的这个귀선길，回京路，可以这样字面理解啊。所以呢，韩国媒体一到秋夕啊，经常呢会时时的会更新，会分享啊，从首尔到釜山现在需要几个小时，哪条高速公路呢开始堵车了等等，这些呢实时的交通信息的分享。那么这种回老家的方向感其实是非常非常明确的，非常明显的。那么同样中秋，中国的中秋啊，很重视团圆，很多的在外工作学习生活的人呢会在中秋节呢回老家过节。不过中国呢节假日的人口流动啊，除了返乡之外呢，出去旅游也是成为了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尤其是当中秋节呢和其他假期时间非常接近的时候，那么探亲返乡旅游哈，叠加不同需求呢会同时爆发，同时出现。于是你就会发现呀，韩国秋夕的全民大移动很容易让人想到大家一起回故乡，而中国的中秋假期的人口流动则可能同时包含回家和出游两个方向。所以呢，这里的不同就是什么呢？就是这种人员的流动方向还是不太一样的。当然啊，这并不是说韩国人秋夕都回老家不去旅行啊，那么也不是说中国人中秋都出去玩不回家，对，并不是单一的构成。随着家庭结构和生活方式的变化，那现在啊，两国的年轻人的过节方式呢也都越来越多样的，有人返乡，有人旅行，也有人呀干脆呢就

留在自己生活的城市原地休息。所以中韩中秋的全民大移动其实有一个有意思的共同点，就是不管赶火车开车回家还是拖着行李去旅行，假期一到大家都开始动起来了，只是在人群移动的方向和节日出行的习惯上啊，有各自带着那么一点不同罢了。以上就是今天的这也不一样，我们下期见。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오늘의한마디입니다。每天和龙哥一起学习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今日一句是美国作家乔伊斯·梅纳德的名言。
1: 좋은집이란사는것이아니라만들어지는것이어야한다조이스메이나드좋은집이란사는것이아니라만들어지는것이어야한다조이스메이나드
0: 好，这句话用中文呀，您可以这样说：好的家不是买来的，而是用心打造出来的。好的家不是买来的，而是用心打造出来的。来复习一下今日一句，좋은집이란사는것이아니라만들어지는것이어야한다。好的家不是买来的，而是用心打造出来的。你学会了吗？오늘공부 good。好了，一个小时的华语之音，一个小时的陪伴，对，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此时此刻呢，真的是按捺不住呢，要下班回家的心情哈。那么，相信呢，此时此刻，那我会和很多呢好朋友的心境应该是一样的，也是一样的复杂，一样的开心，一样的又有那么一些些小小的失落。失落的完全是因为啊，这个时间还要工作，以及呢，并不能够回到呢家乡。虽然其实我就。在上学以后，上大学以后，对，已经距今应该大概有将近20年的时间了，没有在中秋节的时候呢在父母身边哈、啊，但已经习惯了。不过好像每每的提到哎中秋节假期团圆的时候呢，心底就会因为不能够回家，不能够陪在父母身边，会有一些些小小的失落。不过。对，转念其实这种失落呢就会烟消云散，因为现在的实时通讯、太方便了。对，给父母呢打个视频写个留言，送送节日祝福，对，都可以呢及时送达哈。同时的话呢也早早的通过网购平台已经呢给家里准备了很多的像月饼啊，像一些时令的水果等等啊，所以其实我觉得感谢技术的发展，让这种遗憾已经不再被时间和空间所隔阂。只要你有心，也再次感谢所有陪伴我们的好朋友。当然，已经回到父母身边的好朋友呢，要珍惜。啊，明天呢即将迎来呢中秋节的这个假期的时间，所以也算是给大家一个提醒了，能够还没有来得及给亲朋好友去发送的节日祝福呢。

以提上日程了。总之，来，让我们在心中泛起那一个借由月亮去给那些所有爱你的以及你爱的人，能够举头望明月，能够想念着对方。Moon River 送给你，来自 Carla Bruni。霹雳节目大概间隙，从能龙哥有思密达，提前祝您中秋快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 90.5 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1: 韩语一句话，
2: 中文来对碰，
1: 轻松学语言，
2: 快乐零负担。
1: 韩中对对碰，
2: 一句一句
1: 说得溜，
2: 听得懂。
1: 准备好了吗？
2: 一起
1: 对对碰。
2: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没错，韩中对对碰开张了，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也是你的中文搭子龙哥。
1: 안녕하세요여러분오늘도여러분들에게중국어와한국어를알려드릴지영쌤입니다大家好我是지영老师
2: 네지영쌤모두반갑습니다
1: 반갑습니다롱거이번주금요일이바로추석이잖아요
2: 오没错过节了
1: 네신기하게도중국의중추절도우리음력8월15일로날짜가똑같더라고요
2: 中秋节是的、네
1: 그래서오늘은명절선물세트를고르고전달할때쓸수있는표현들을준비해봤습니다
2: 没错正值啊中秋佳节到来之际当然过节了是很开心的事情对同样呢中国人过节呀那也是喜欢家家户户呢都要准备各式各样的礼品礼盒赠送给亲朋好友那当然还有长辈或者是像师长等等啊那不管是像中秋节里面不可或缺的月饼礼盒还是水果茶叶礼盒那

0: 百块左右的礼盒。
1: 我想要两百块左右的礼盒。
0: 我想要两百块左右的礼盒。
1: 我想要两百块左右的礼盒。
0: 哎、hey, ，好，是不是掌握的非常好呢？来，让我们马上进入场景三。
1: 네멀리계신가족이나지인분께선물세트를택배로보내면서명절인사까지함께전하고싶은상황이에요
0: 是的，当然送礼呢，除了直接呀交到对方手里之外呢，对于那远距离的亲朋好友，那邮寄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哈、嗯。在中国同样也是邮寄礼品也是非常的方便。那么需要邮寄的时候，您可以呢在快递单或者是贺卡上呢，那么手写一些简单的祝福，嗯、觉得呢是更加的有诚意。写什么呢？嗯，来，你可以这样写：中秋节快乐。合家团圆，合家团圆是什么意思呀？就是祝愿全家人团团圆圆。那么这是中秋节呢最常用的祝福语了。
1: 合家团圆，발음은조금어렵지만온가족이화목하게보이길바랍니다라는뜻으로명절인사에정말딱이네요。
0: 因为在中国呢，中秋节呢是一个团圆的日子，也就是呢家人要在一起的日子，合家团圆。
1: 네그럼명절전에도착하는지확인하고싶을땐어떻게물어볼까요？
0: 哎，你可以直接问中秋节前能送到吗？好，确认之后呢，当然在你比较着急的情况下，还可以呢加问一句，麻烦尽量安排快一点的快递。哎，这个时候啊，你要考虑到呢，各个商家包括各个快递的品牌，他们的速度可能不一样。
1: 对，
0: 因此这个时候啊，商家呢往往都会帮你去根据你的需求呢、去优先或者是呢尽快处理。
1: 네中秋节前能送到吗？로도착일까지딱확인하면마음편하게명절을기다릴수있을것같아요그럼명절인사와배송확인까지완벽마무리하는표현연습해볼까요
0: 好，让我们练习一下这句话的发音。
1: 네추석전에도착할수있나요
0: 추석전에도착할수있나요
1: 추석전에도착할수있나요
0: 추석전에도착할수있나요中秋节前能送到吗
1: 中秋节前能送到吗
0: 中秋节前能送到吗
1: 中秋节前能送到吗
0: 哎，好，没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上啊
1: 네우리그럼롱꼬랑저랑함께롤플레이한번해보도록하겠습니다
0: 来让我们发挥一下演技
1: 네
0: 给长一点的对话
1: 좋아요제가손님할테니까롱꼬는직원해주시면되겠습니다
0: 仔细听哦
1: 你好中秋节礼盒有什么推荐的吗
0: 你好我们有月饼礼盒水果篮还有茶叶礼盒请问您的预算大概是多少呢
1: 我想要两百块左右的礼盒是要送给长辈的
0: 那推荐您这款月饼礼盒很受欢迎需要帮您包装的漂亮一点吗
1: 好的麻烦了可以附一张贺卡吗我想写中秋节快乐合家团圆
0: 没问题我马上帮您准备请问要邮寄吗
1: 对麻烦寄到韩国中秋节前能送到吗
0: 可以的我们安排快一点的快递肯定呀能在节前送到
1: 太好了谢谢你
0: 没错其实一点不难哈虽然有点长
1: 是的
0: 是很好的把我们今天的三个场景三句话呢也都融入当中了是不是是不是没问题
1: 네오늘은명절선물세트추천받기부터예산에맞춰포장부탁하기그리고명절인사와함께택배로보내는표현까지알아봤는데요이제마음을담은선물을자신있게준비할수있을것같아요
0: 没错中秋节送礼对最重要的是什么呀当然呢是心意了是最后呢这里来给大家送上一个小小的一个节日的小贴士就是如果呢要寄给长辈的话尽量是选择那一些包装呢比较传统一些稳重一些的礼盒哈那朋友之间的话像什么水果篮呀或者是一些呀现在受年轻人欢迎的一些比较有创意的礼盒呢当然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1: 네받는분에따라선물세트도다르게고르면더센스있게보일것같아요
0: 是的
1: 오늘배운생생한명절선물표현들잘기억해두셨다가이번추석에자신있게사용해보시길바랍니다
0: 没错这个时候我们要把刚刚学到的那句话作为我们的这个节日祝福送给大家了那就是在这里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1: 네
0: 合家
1: 团圆여러분모

0: 모두 넉넉하고 따뜻한 한가위 보내시길 바라며 저희는 여기서 인사드릴게요. 다음 주에 만나요.
1: 我们下期见吧. 拜拜.
2: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非常华语之音》。是的，今天呢是24号啊，很多好朋友呢现在呢已经是处于假期模式了，已经处于呢是正在呢和家人和朋友啊团聚过节的时间了。对，不知道您现在呢吃的是韩国的松饼还是中国的月饼呢？ 确实，那我相信呢每个文化每个国家都会有一些自己的一些传统的 习俗，而美食真的是会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一种节日的氛围的一种很好的载体吧。当然，对，好吃的嘛，是不是？也总是能够让人非常的开心。好，而此时此刻呢，现在正在经历的这一个假期呢，它是和月亮有关系的假期，没错。好，那么当然这个时候呢，举头望明月。 如果你没有在家低头思故乡，可能这个时候如果能够心里借着月亮给那些家人，给远在国内的朋友，对，送上祝福，其实也是一种不错的方式。虽然现在我们可以通过手机，可以通过网络呢实时的进行这种信息的传输哈，而古时呢真的就非常有仪式感的事情，就是对着月亮，说不定啊 在中秋的某一个月圆之夜，对，身处两地的人都举头望着明月，然后呢分享对彼此的这种相思，其实真的是非常美的事情哈。好，为大家送上今晚的下一首歌曲呢，来自阿林的《给月亮的三行诗》，也在歌曲当中啊去感受属于月亮的一个特别美好的节日。

0: 穿梭中韩两国味道世界，探寻地道佳肴、人气美味。
1: 嗨，李月！
0: 嗨，龙哥！听众朋友们，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1: 没错，节日的时间总是非常的开心，而且又像是中秋这种天气很舒服，然后呢有各种各样的美食可以吃的这种节日，那真的是再好不过了。
0: 美食的确治愈了我，因为中秋节说实在的，我有一点小小的悲伤。
1: 哦，是什么呢？
0: 中秋节是什么日子呢？
1: 合
0: 家
1: 团
0: 圆的日子。
1: 没错，
0: 所以像我们
1: 像月饼一样，
0: 对，我们呢只能看着月亮，然后想念一下中国的亲人们。
1: 的确，我相信可能很多像我们一样啊，那在海外工作生活的朋友，对。每年中秋节可能都会有着这样的类似的遗憾。
0: 是的，所以呢我们只能靠大量的美食来安慰自己。吃完了韩国的美食再来中国的美食，对不对？
1: 没错，我们可以吃两份来感受到两份
0: 的
1: 开心，两份的愉悦。
0: 对， double 一下。然后呢我们就开始从两大金刚开始了。中秋节韩国的 number one 杠把子肯定是
1: 松
0: 饼。对，
1: 没错。
0: 那么说到中国呢，当仁不让就是月饼。
1: 是
0: 文饼。
1: 我很喜欢文饼这个提法。我跟你讲，我第一次知道文饼，我以为就是只是直译而已，后来发现它就是一个通用的表达。哎，
0: 是的。
1: 然后包括英文当中会说 mooncake。 我觉得很可爱，
0: 是
1: 就它很真实的还原了中文当中月饼这两个意思。
0: 对，那么松饼和月饼其实他们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他们都是按照按照什么来的
1: 啊？我刚准备说是有馅儿，然后那外面的是包着馅儿的东西。
0: 哦，
1: 就我的答案可能比较
0: 可以，可以，可以，这个也可以。但是呢，我们把利益升高一下，
1: 哎，
0: 都是按照月亮的模式来的
1: 啊。这是他们共同的
0: 地方。对，松饼呢是半月形，
1: 一下子点题了。
0: 然后呢，月饼呢是满月形。满月嘛，蛮好理解的，因为中秋节的月亮是年中最大、最圆、最亮的，对
1: 啊，
0: 对不对？
1: 每个月的15、16，虽然我们说十五的月亮16圆，但是呢，我们通常意义上说，那满月其实就是每个月的阴历的这个十五这一天嘛，对，
0: 是
1: 满月圆之夜。
0: 对，那么松饼为什么它是半月形的呢？
1: 对呀，因为毕竟，你看粗糙也是。在十五这个是时间呀，那个这一天的月亮理论上应当是圆的才对呀。
0: 是的，那这里有个小小的故事，因为韩国人也是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月满则溢嘛，对不对？
1: 是。
0: 所以他们觉得如果是半月形的话，那么半月会慢慢慢慢变成满月，那就充满了希望和期待。
1: 啊，它会有一个越来越美好的一个趋势。
0: 是的，所以呢，他们选择半月的形状。然后呢，关于松饼有很多美丽的故事。
1: 哦，
0: 首先呢，大家都说啊，以前很久以前就开始了，松饼做的好看的姑娘
1: 能嫁个好婆家。
0: 是的，还有呢，嫁过去以后呢，做了人家新媳妇了吧，然后你再包松饼，他们会在里边呢放一个松针，然后这个松针呢，不知道因为蒸好了以后吃的时候是从头开始吃到还是吃到后面才吃到，那根据你吃到的时间和部位的不同呢，还会判断你是生男孩还是生女孩。
1: 呵，你已经有了玄学的味道。
0: 是不是？
1: 果然真的是古人，我觉得他们那个创造力啊，还真的是就是脑回路挺开的。
0: 对，然后把松饼呢，把它一个字一个字来解读的话，松其实呢，它就是松纳姆，就是那个
1: 松
0: 树
1: 的松。
0: 对，
1: 可以这样理解。
0: 松针呢，一般在做松饼的时候呢，它是做打底的，铺在五颜六色好看的松饼的下面。
1: Okay，
0: 那它有两个作用，第一个呢是杀菌的作用。
1: 哎，松树呢，
0: 是不是
1: 它会分泌这种油脂和一些成分的话呢，它就有天然的这种抑菌杀菌，其实它有一些很好的一些保益的一些效果哈。
0: 是的，然后第二个作用呢，就是看起来很好看，碧绿碧绿的松针上面就铺了五颜六色的可爱的松饼。
1: 因为松针就给人一种就很秋冬的那种感觉，很丰收的那种感觉，就好像就是你知道，就是很和谐生活美好的那种感受。
0: 对
1: 对，松树其实这个意象本身在中国的话呢，传统文化当中其实也是一个

0: 就很好的一个这个一个祥瑞吧，在植物当中也是非常美好寓意的一种植物的形象。
1: 嗯、是的、嗯，然后呢，票呢就是点心的意思，那分开来再合起来，就是在松针上摆着漂亮的点心，嗯、那就是松票呢、
0: 哦，
1: 是不是很形象？跟月饼差不多，对不对？
0: 是，这还是真的是我不知道的这个小小的故事啊！
1: 啊哈，
0: 嗯、对松票的认识又多了一些些。嗯，
1: 理解，对不对？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月饼，月饼的故事和传说，你会想到谁？
0: 抢答，嫦娥。
1: 是的，
0: 对。
1: 那嫦娥的故事呢，我好像每年都在中秋节，以前是听一遍，现在是要跟自己的女儿说一遍。
0: 对，我觉得这样的故事，这样的传统的故事，就是它值得一直说，
1: 是不是
0: 一直说。
1: 对，
0: 因为一年不也就只有这样的一天的这个timing 才是最适合把这些传统的故事然后一代一代去分享、嗯、
1: 那这个故事呢也是有一点小悲伤的，怎么说呢、嗯、就是说以前天上有十个太阳，然后我们的大英雄后羿就出现了，
0: 是
1: 后羿呢就刷刷刷刷一下射下了九个太阳，
0: 神射手，
1: 是的，
0: 拯救苍生，
1: 对，所以呢我们的天上的神仙就给了他一颗长生不老药、嗯、作为报答，
0: 没错，
1: 对，但是呢大家都知道后羿的妻子嫦娥是很漂亮的
0: 大美女啊，
1: 是的、
0: 哎、
1: 那后羿怎么可能对一个人就抛下嫦娥一个人长生不老呢，于是他决定把这颗药就藏在家里面了，
0: 哦，
1: 但是怎么说呢啊，就偷窥的人就出现了，他就趁后羿不在家的时候呢就想把这个药给偷走，
0: 天哪，
1: 对，
0: 坏人，
1: 就当他要把这个药偷走之前呢，嫦娥哎呀，索性我就吃了吧，他就为了保护这个药，
0: 怕他落这个
1: 落入坏人之手，
0: 坏人之手，
1: 对，我说哎，
0: 姑且便宜了别人还不如我自己享受了，
1: 是的，然后、嗯、吃完以后呢他就成仙了，就直接就飞到了月亮上面，是不是
0: 有一个月宫，
1: 对
0: 对，就住下来了，
1: 是的、嗯、然后呢月饼呢其实它不叫月饼，这个点心呢其实在唐朝就已经有了，那时候还不叫这个名字，但是呢、嗯、这个点心呢据说是嫦娥最爱吃的，所以呢、嗯、后羿也就选在一年中月亮离我们最近最圆最大最亮的时候呢、哦、做了这个点心，
0: 白薯咯，
1: 对，然后呢就来思念嫦娥，当然他也希望这个月饼的香能够飘到月亮上，让嫦娥把它勾回来，
0: 一解相思之情啊，
1: 是不是，
0: 毕竟隔着这样的这个千万里，那也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去怀念故人哈、啊。
1: 是的，
0: 嗯，
1: 那么
0: 真的是凄美的，
1: 对，
0: 但是同时又非常浪漫的一个
1: 月饼
0: 的
1: 传说
0: 故事。
1: 但是月饼呢，在中国国内呢，大家也知道各地的月饼其实都不一样的。我就问一下，山东吃什么样的月饼？
0: 我肯定是咸的，且我跟你讲，可能是因为我这个年纪，我觉得七零八零后。那我们可能对于五仁月饼应该会有着一种很强烈的执念
1: 啊、哦，一定要吃五仁月饼、啊
0: 就是、对，我是买一定会买五仁的，我知道会让很多南方人真的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无语，因为很多人觉得五仁月饼非常恐怖，
1: 我也吃，因为一盒月饼里边肯定有五仁月
0: 饼的地
1: 位，它地位是很高的，是最传统的了，对不对，
0: 最传统， 对，
1: 对，但是每次我都是用小刀切了又切，
0: 就尝一下就好，
1: 精确到一口的量，然后尝一下就好了，对，意思意思，
0: okay，
1: 对不对？
0: 我懂你意思。然后，但其实该说不说，在山东，以山东为代表的这种北方月饼的这种派系的话，其实它应该是还是以甜为主，或者说就都是甜，甜口的。
1: 对，北方一般都是甜口的，
0: 对，
1: 但是在南方呢我们喜欢吃咸口的，我其实最喜欢吃是鲜肉月饼，
0: 对，
1: 特别是刚刚做好的时候，
0: 我跟你讲，这是我在山东在我离开山东之前在我的世界里面完全不存在的东西，
1: 但真的很好吃，还有爆汁，
0: 尝过之后其实你会发现，哇哦，发现新大陆，
1: 是的、嗯、然后呢在咸口的鲜肉月饼的基础上，现在的月饼真的是五花八门，我就说咸味的南方的
0: 咸蛋黄，
1: 咸蛋黄那是必须的，还有肉松月饼吃过吗？
0: 肉松啊，就是面包，
1: 对，
0: 外面
1: 那
0: 个肉
1: 松，
0: 然后夹到那个馅儿里面，哎，这个我还没吃过
1: 啊。然后还有梅干菜月饼，你吃过吗？
0: 天哪，这个已经开始，我觉得变成暗黑料理的范畴。
1: 牛肉月饼吃过吗？
0: 哇，所以好，我懂了你们的思路了，就是一切可以炒做成菜的，我觉得你们都有那个冲动，把它放到月饼馅儿里面，对不对？
1: 对。然后我上次回家的时候还吃到了牛蛙月饼，哎。你看，龙哥下巴已经掉下来了。
0: 对，
1: 这个也能吃吗？也能
0: 做月饼吗？佛跳墙月饼，我觉得应该会有吧。
1: 佛跳墙月饼当然会有啊！
0: 天哪，太不可思议了！所以你能想象中国的月饼的种类，数都数不完，说都说不完。
1: 对，但是北方有一种月饼我特别喜欢吃，是枣泥月饼。
0: 哦、枣泥啊，是吗？
1: 是不是？
0: 哦，对，
1: 很香很甜。
0: 应该说是枣泥，应该是除了五仁之外，我会就是在。 我面。

0: 面前有这么多
1: 一排里边，
0: 对，我会精准的把它俩挑出来，如果没有那我就不吃
1: 啊哈。
0: 对，枣泥确实它有那个枣子
1: 特别的魅力，是不是
0: 甜味，但我觉得其他的话
1: 香味也是很独特的，
0: 对，然后口感也很好，细腻。
1: 对，
0: 然后那至于其他的，我觉得像那些什么南瓜馅儿的呀，包括其他一些各种各样的那些馅儿，我都不太是我的菜。
1: 但是有一个口味也是集大成的，它就是莲子然后里边放一个咸鸭蛋，这种夹心的，
0: 哇，
1: 这种也是可以的吧，
0: 好精致哦。
1: 莲子吗？莲蓉月饼，
0: 对
1: 呀，
0: 莲蓉月饼，是是是是，哎，的确，莲蓉，然后豆沙、五仁儿，哎，对，这些
1: 这只是它的
0: 比较常规
1: 吧。那现在还有巧克力月饼，还有冰淇淋月饼，
0: 那应该就属于是新奇的那一派月饼，什么冰皮
1: 月饼，
0: 啊，水果月饼，对对对，
1: 是吧？
0: 那已经开始，我觉得像糕点。像
1: 老瓶装新酒，是不是
0: 对那个方向去发展了？好像他已经跳脱出了这种传统月饼的那个框架了，
1: 对，
0: 然后他开始
1: 很潮流，
0: 放飞自我了，对，拥抱潮流趋势了。
1: 但是其实我们的月饼呢也是有流派的，比如说广式月饼、苏式
0: 月
1: 饼、京式，就北京那边的月饼，还有呢，
0: 嗯，
1: 就是潮式月饼等等，是不是？
0: 对。
1: 其实呢，广式月饼呢，我觉得个人觉得是比较精致的，因为它是皮薄馅大，有点说像饺子的味道，
0: 啊，
1: 是不 是,
0: 是, 是, 是, 是？
1: 而且呢，它的图案也很精美。我甚至呢，有一段时间我就特别痴迷，就是收集那种做月饼的模具，
0: 模具啊，我
1: 觉得那个也是艺术品，哎，是不是？真的美好的记忆，对不对？
0: 对。
1: 那还有一个呢，我要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我们的中秋餐桌上的隐藏款。
0: 哎呦，是不太容易吃得到的美食，对不对？
1: 就是中国人都知道，但是呢，外国听众呢可能会觉得，哦，还有这个有点好奇，
0: 哎，是什么呢？
1: 先从中国开始吧。中国呢，餐桌上呢，在中秋节少不了的两样呢，一个是螃蟹，还有一个呢，
0: 哦，
1: 是桂花。
0: OK， 没错，
1: 是不是？
0: 对，
1: 桂花的话呢，我们可以做成甜品，
0: 是，
1: 还可以呢做成桂花酒，
0: 对对，
1: 是不是，嗯，啊？我觉得很多韩国人第一次听我说，哎呀，桂花好香，好好吃。他说香能够理解，好吃就不能理解。这个能吃吗？因为我们小区里面有很多好看的桂花树，对
0: 对，这个季节真的很香。
1: 当然要说一下，不是所有的桂花都是可以吃的，有的是有毒性的，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就可食的桂花呢，
0: 这一点提醒很重要。
1: 对，只有一两种啦，所以大家要注意啊。不是说哦，韩国听众朋友说哦，桂花好香，好好吃，那我们家附近就有，马上
0: 就
1: 会开了。
0: 就
1: 这个时间段，就是桂花飘香的时候。
0: 当然，
1: 那我也
0: 即便它能吃的品种，啊，那实际上呢，因为毕竟它其实是在室外，包括你采摘的过程，其实可能会存在卫不卫生的这个问题，所以其实还
1: 是
0: 要谨慎，
1: 谨慎一下。
0: 最好是直接就买现成的，
1: 最好就是去中国就是直接开吃。对，
0: 对，
1: 还有桂花蜜，用桂花酿的蜂蜜。
0: 而且在这种金秋十月的时候呢，就是大概阴历的九月十月份的时候的话呢，其实会有很多的一些像咖啡品牌或者一些甜品的品牌呢，会专门会出这种桂花的一些限定的一些饮品，
1: 没错，季节性的美食。
0: 对，其实就好像比如说，在春天的时候呢，韩国其实很多品牌会出这种
1: 樱花
0: 款，
1: 是的，
0: 一样啊，
1: 但不
0: 是
1: 真的吃樱花，就是有樱花的香味或者是它的颜色。
0: 有一些金桂真的就是会撒上这种特制的，
1: 我们是可以直接吃
0: 桂花，
1: 对，干桂花，
0: 它既是点缀，视觉上其实是非常美好，呼应这个季节，然后同时它的香气也很棒，然后它还可以，对，它就是
1: 对身体也有好处。
0: 对,
1: 对，就是，去中国不能错过的季节性美食吧。
0: 而且其实前段时间我还自己入了一个蜂蜜，就是直接从千里迢迢从中国寄过来，因为现在其实这种中国的电商物流很方便啊。对，然后那它99包邮，现在我听说都已经开始单件包邮了，那我就有入了一个专门的桂花蜜。
1: 嗯，
0: 对，
1: 我冰箱里就有。哎，
0: 对，哎，我发现还真的跟普通的那种蜂蜜
1: 不一样，
0: 一般的蜂蜜不一样，它真的有自带桂花的那种清冽的，然后呢非常高雅的，非常这个悠扬的那种香气。
1: 对，好的，价格也不便宜，对不对？
0: 真的不便宜，
1: 是的。然后第二个美食呢，就是螃蟹。哎，我最近已经开始迷恋上，因为已经螃蟹已经开始出事了嘛 ，K 系。然后我最喜欢的活着的螃蟹。那有一点呢，就是韩国听众们可能也是第一次听说，因为在中国有说，九月份吃雌蟹，然后呢十月份吃雄蟹的这样一个说法。
0: Okay.
1: 因为雌蟹呢在九月份，我们说的都是农历啊，它的那个，蟹黄是很饱满的，但是到了十月份呢，蟹膏就是雄蟹啊，蟹膏又开始很丰腴了，所以呢我们就说九雌十雄有这种说法。
0: Okay.
1: 然后他说，

0: 还有男的和女的嘛。说你怎么能分别他们呢？我说这很好分别，
1: 肚子呢
0: 看他的肚子，
1: 对。
0: 然后很多朋友说，哎，我从来没有注意到，哎。那龙哥来说一下男螃蟹和女螃蟹的区别。
1: 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说反哈，如果是比较饱满的这个形状，偏圆的形状的，应该是公蟹。
0: 反了，
1: 反了是雌蟹，
0: 对，
1: 然后
0: 三角形
1: 的长长的是公蟹，对吧？
0: 对，就是你把它反过来看，它的肚子上如果是三角形的，那它是男的，就是雄蟹；如果它是圆圆的、椭圆形的，那就是雌蟹。对，是的。是的，那在中国呢，螃蟹真的是很受很受欢迎。然后呢，从古代开始吧，就很多就是赏菊啊，然后喝桂花酒啊，然后呢吃螃蟹的诗词流传下来。
1: 对， 对，真的会吃啊，
0: 是不是？
1: 也这个传统一直延续下来。当然作为在釜山的话呢，那我们有得天独厚的这种靠海的一个条件，所以其实是海里的螃蟹，那当然就很新鲜，很美味，我自己其实比较非常喜欢吃。然后那在中国的话呢，其实呢像很多地方呢不靠海的话，其实也会有一些这个河里面的这个河蟹，也就是大闸蟹，其实也非常的香，
0: 是的，
1: 很好吃。
0: 大闸蟹的话，我们都是从小被训练起来的，我们有蟹八件，就是吃大闸蟹专用的、
1: 那个、工具。
0: 对，
1: 就我跟你讲，
0: 八个工具，
1: 你好像在给它做一个精密的手术一样。
0: 然后呢，就是看、
1: 就是、它有使用的顺序，对不
0: 对，
1: 对？每个部分用什么样的工具把它给精准的给。
0: 是的，吃完以后呢，就是要把所有的吃剩下来的边角料呢全部都放在一只蟹壳里边，然后呢这才算真正的完成了。
1: 换句话说，就是可以精准的把它给恢复成一只蟹子的
0: 形状。啊，那是最高级了。最高级的老饕才能做成。
1: 我看过那种美食节目，真的有人在挑战这件事情，然后真的就绝了。
0: 啊，那得吃三四个小时了。OK，
1: 对，
0: 那我们再来说一下韩国。韩国除了松片以外呢，还有一个在餐桌上是很多的的葱，不气给，对不对？
1: 对，
0: 各种各样哎。
1: 这个是节日必备了，可以说是。
0: 是的，是的，最多见的就是东格朗丁，就是肉丸煎饼那种，对不对？然后呢，还有东泰种，就是明太鱼的煎饼。
1: 对。
0: 火巴种就是用那种火巴南瓜煎的，还有呢，薄色种用蘑菇煎的，还有油种，我油种也好喜欢呢，薄薄的，特别好吃，特别嫩，就是肉煎的，
1: 对，
0: 是不是一盘一盘摆出来？
1: 对。
0: 甚至很多韩国人搞笑说，因为这是我们在韩国反正是名字的就必不可少的，但这个呢就是做完以后，他说我每天都能闻到我头发上的做成的时候留下来的那个味道，就是好几天都不会散去，
1: 但因为我是第一呢，因为没有这种过节的，因为尤其这种韩式的这种过节的这个体验的人哈，但是我觉得他对我来说呢，我非常喜欢的原因是为什么，因为很多身边的韩国朋友或者是韩国的同事，其实过完节之后呢，其实他们就会因为知道我自己是一个人住，一个人生活，
0: 我知道了。
1: 然后他们其实就会给我打包一份，说我们过节的时候呢，家里其实炸了很多的这些煎的东西，炸的东西，然后他们就会给我带，然后我真的可以尝到不同家的
0: 各种味道。
1: 对，
0: 哇哦！
1: 因为随便，其实在回锅用微波炉或者是用空气炸锅热一下，再或者说呢用薄油哈，轻轻的煎一下，很好吃哎。
0: 是，
1: 其实我会动起来会吃很久。
0: 真的真的真的，
1: 对，
0: 大家发现了没有，就是说
1: 节日的
0: 虽然是中国韩国两个国家，但是对中秋节的合家团圆的这种心愿啊，那种美好生活的向往呢，却是完全一样的。
1: 对，
0: 是，
1: 就是通过美食去让自己的身体完全去跟这个季节对有着这种直接的呼应。而且其实对我们对我们来说，其实最好的一种犒劳其实就是用大自然的馈赠，对吧？然后让自己的身体对能够去享受这些自然的馈赠，其实这也是对于整个季节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尊重吧，对不对？
0: 对，那么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就衷心的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团圆。
1: 没错，要吃好喝好哟。
0: 祝所有财宝那些哟，여러분。
1: 没错，中秋快乐。那我们就期待下周继续用美食来陪伴你。
0: 下周见。
1: 好的，这里是华语之音。没错，中秋节有太多的故事，太多的传说，无论是食物还是故事，你会发现呢，其实它都和月亮真的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好吧，此时此刻的你正在做什么呢？那么有没有看一看今天头顶的这一弯月亮？它有可能是在有些地方呢是被云层厚厚的云层遮住了它羞怯的脸庞，在有些地方呢

0: 不一样，
1: 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在这里，每天我们多了解彼此一些些，更靠近一点点。好，也就通过情景对话了解一下今天的韩中不同之处是什么吧。
2: 中秋假期到了，小王和智恩聊起两国假期出行的情况。智恩，听说韩国一到秋夕，高速公路就特别堵，大家都赶着回老家吗？
3: 추석에는고향에가는사람이많아서기차표구하기도어렵고고속도로도많이막혀
2: 这跟中国挺像的呀。那两国的全民大移动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啊？
1: 好，没错，韩国的추석前后呀，经常会听到一个词“민족대이동”，民族大移动，汉字词。这个词哈，听上去其实是特别的有画面感，对不对？好，那它是指什么呀？火车票难买，高速公路堵车，大批在外打拼的人带着礼物回到父母或者是长辈的身边，看到这样的场景呀，中国观众可能会觉得，这不是和咱们中秋或者是春节回家的那一个场景呢是很像吗？没错，中韩呀，在传统节日里面呢都有回家团圆的文化和习俗，所以都会出现。

这种大规模的人口长距离的移动。但是仔细观察哈，两国还是有一些些不同的。你看在韩国呢，秋夕是全年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了，很多平时呢在首尔等大城市工作生活的人会利用假

字面理解啊，所以呢，韩国媒体一到秋夕啊，经常呢会实时的会更新，会分享啊，从首尔到釜山现在需要几个小时，哪条高速公路呢开始堵车了等等，这些呢实时的交通信息的分享。那么这种回老家的方向感其实是非常非常明确的，非常明显的。那么同样中秋，中国的中秋啊，很重视团圆，很多的在外工作学习生活的人呢会在中秋节呢回老家过节。不过中国来节假日的人口流动啊，除了返乡之外呢，出去旅游也是成为了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尤其是当中秋节呢和其他假期时间非常接近的时候，那么探亲返乡旅游哈，叠加不同需求呢会同时爆发同时出现，于是你就会发现呀，韩国秋夕的全民大移动很容易让人想到大家一起回故乡，而中国的中秋假期的人口流动则可能同时包含回家和出游两个方向。所以呢，这里的不同就是什么呢？就是这种人员的流动方向还是不太一样的。当然啊，这并不是说韩国人秋夕都回老家不去旅行啊，那么也不是说哎中国人中秋都出去玩不回家，对，并不是单一的构成。随着家庭结构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呢，现在啊两国的年轻人的过节方式呢也都越来越多样的，有人返乡，有人旅行，也有人呀干脆呢就留在自己生活的城市原地休息。所以中韩中秋的全民大移动其实啊有一个有意思的共同点，就是不管赶火车开车回家还是拖着行李去旅行，假期一到大家都开始动起来了，只是在人群移动的方向和节日出行的习惯上啊有各自带着那么一点不同罢了。以上就是今天的这也不一样，我们下期见。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오늘의한마디입니다。每天和龙哥一起学习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今日一句是美国作家乔伊斯·梅纳德的名言。
1: 좋은집이란사는것이아니라만들어지는것이어야한다조이스메이나드좋은집이란사는것이아니라만들어지는것이어야한다조이스메이나드
0: 好，这句话用中文呀，您可以这样说：好的家不是买来的，而是用心打造出来的。好的家不是买来的，而是用心打造出来的。来复习一下今日一句：좋은집이란사는것이아니라만들어지는것이어야한다。好的家不是买来的，而是用心打造出来的。你学会了吗？오늘공부 good。好了，一个小时的华语之音，一个小时的陪伴，对，也要和大家说再见。

此时此刻呢，真的是按捺不住呢要下班回家的心情哈。那么相信呢，此时此刻，那我会和很多呢。 好朋友的心境应该是一样的，也是一样的复杂，一样的开心，一样的又有那么一些些小小的失落。失落的完全是因为啊，这个时间还要工作，以及呢，并不能够回到呢家乡。虽然其实我在上学以后，上大学以后，对，已经距今应该大概有将近20年的时间了，没有在中秋节的时候呢，在父母身边哈，但已经习惯了。不过好像每每的 提到哎，中秋节假期团圆的时候呢，心底就会因为不能够回家，不能够陪在父母身边，会有一些些小小的失落。不过，对，转念其实这种失落呢，就会烟消云散，因为现在的实时通讯太方便了。对，给父母呢，打个视频啊，写个留言，送送节日祝福，对，都可以呢及时送达哈。 通话呢也早早的通过网购平台已经呢给家里之备了很多的像月饼啊，像一些时令的水果等等啊，所以其实我觉得感谢技术的发展，让这种遗憾已经不再被时间和空间所隔阂。只要你有心，也再次感谢所有陪伴我们的好朋友。当然，已经回到父母身边的好朋友，那要珍惜啊，明天的即将迎来呢中秋节的这个假期的时间，所以也算是给大家一个提醒了，能够还没有来得及给亲朋好友去发送的节日祝福呢，可以提上日程了。总之，来，让我们在心中泛起那一个皆由月亮去给那些所有爱你的以及你爱的人。 能够举头望明月，能够想念着对方。Moon River 送给你，来自 Carla Bruni。 PD 节目大概间隙，从能够有思密达，提前祝您中秋快乐。